0: 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形，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林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林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Why Not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五月天呢，陪伴了几代听众青春的华语摇滚乐团，他们呢也用热烈又细腻的歌声写尽梦想、遗憾与平凡人生。倔强这首歌曲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励志摇滚作品，强劲的吉他编曲搭配着极具力量的歌词，唱出了不肯妥协的少年心气，但在低谷的时刻呢也总是能给人们坚持下去的勇气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2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35，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依旧是多云，最高气温依旧是29度，最低气温19度，和今天温差不大。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量。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大家可以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看屏幕20分钟，向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以外的物体保持看20秒，让眼部肌肉放松。同时，不要在昏暗环境里看手机，有意识的多眨眼睛，保持眼球湿润。如果眼部不适持续很久，不要自行购买眼药水长期使用，建议及时咨询专业的眼科人员了。

全生活全知道，居家杂物堆积不仅看着杂乱，也容易积攒灰尘。整理的时候可以按照使用频率划分物品，经常用到的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很少使用的物品统一收纳。收纳不必追求一次性做到完美，可以分区域分时的慢慢整理。干净整洁的居家环境能够减少内心的烦躁感，在家休息的时候呢，也更容易放松身心。

0: 收音机锁定 FM 八十七点三，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的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40，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9月2号星期三也是阴天，最高气温跟今天一样29度，最低气温19度，近期都没有雨，可以选择放心的洗车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长期久坐，肩颈腰部和腿部肌肉容易紧绷僵硬，每天抽出10分钟做出简单的拉伸，转动脖颈，舒展腰背，拉伸小腿，动作轻柔缓慢，不要用力过猛，那拉伸呢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械，工位家里都可以完成。坚持日常拉伸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身体酸痛，预防久坐带来的不适感。

你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这里是奇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率

全生活全知道，与人沟通的时候呢，很多人习惯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忽略倾听对方。耐心倾听，不随意打断他人讲话，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内容。沟通时多换位思考，遇到分歧不必急于争辩。和平和表述自己的感受，良好的沟通方式呢，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让日常相处会更加融洽舒心。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出行选鞋子呢要舒适优先于外观，鞋底呢要有适度的弹性，鞋头预留一点空间，避免挤压脚趾。长时间走路或者是站立时呢，尽量不要穿过高的高跟鞋、硬底鞋。回家之后可以温水泡脚，简单按摩足底，双脚支撑我们日常所有活动，好好养护足部，才能更好地享受出行散步的乐趣。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农历7月20日，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上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刘海平前夫的悲剧婚姻，明白了刘海平从农村姑娘迅速变成国家干部的原因，也知道了那个凶手的身份。现在可以说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一个人，那就是刘海平的情人，济南的第三把手段义和。段义和1946年1月出生，是山东省的齐河县人，农民出身。他自幼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在文革期间，段义和因为比较聪明，再加上他出身比较好，有幸就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是后来济南的一个著名医生，并且两人很快就结了婚。大学毕业以后，段义和开始从小干部一步一步的上升。文革结束以后，段义和突然开始被某个领导赏识，被调进了山东省委组织部的办公室担任干事，从此就开始了他人生的飞跃。在短短16年后，他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爬到了厅级干部。1994年的2月，当时担任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党委书记和副局长的段义和，被组织上派往聊城地区，挂职担任聊城地委副书记，时间两年。这一段挂职锻炼又叫做镀金，目的是为了下面的高升。电子工业局是一个二级局，属于副厅级建制。机构改革方案是取消行政编制，逐步的走向市场化，所以可以说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块是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另一块是山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当时上级考虑聊城地区工业比较落后，所以就让段义和重点发展聊城的电子工业。在段义和被派往聊城的这段期间，段义和的妻子依然是在济南工作，所以段义和是只身一人前往聊城，并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借住。聊城地委所在地是在聊城县内，这里的干部对段义和自然是非常的巴结。为了安排好地委副书记的生活，地委办公室就让段义和住在县城招待所的一个豪华套间里，并且让招待所派专人进行照顾。而招待所安排的就是他们长得最漂亮的服务员，年仅18岁的农村女孩刘海平。当时段义和48岁，比刘海平大了整整30岁。段义和住进这间套房以后，刘海平对这个首长又特别的热情，服务是无微不至，所以段义和对这个年轻性感的小姑娘也渐渐的就有了好感。加上老婆正好不在身边，没人管他，又所谓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所以这一来二往，俩人就勾搭上了。有一次地委干部到段义和的套房去汇报情况，惊讶地发现刘海平服务段义和居然就服务到了床上。正所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没过多久，段书记的绯闻就在当地传开了，而且对段义和很看重的老领导也听到了风声，所以还没到两年任职期就把他给调回了济南。而此时刘海平已经是成为了段义和的情人，两人正打得火热。
段义和对他的这个小情人还是很不错的。刘海平本来是农村户口，初中都没毕业，这我们前面都说了。于是段义和就把他转成了城镇户口，而且还帮他办理了招工手续，安排在了聊城的某个电子集团上班，工作自然是非常的轻松。在回到济南以后，段义和继续担任电子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和副局长，不久后就把刘海平也调到了山东省电子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并且在济南为他购置了一套住房。自此这金屋藏娇，段义和就过起了家外有家一妻一妾的生活。到了1997年底，段义和又调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后又兼任济南市委组织部部长，成为了正厅级干部。这一次调动可以说是段义和仕途上的关键，如果没有贵人相助是很难完成的。显然段义和是得到了某位大领导的赏识。从此直到2001年2月，段义和一直在担任济南市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期间还于1998年2月到1999年12月兼任济南市委组织部的部长。重回组织系统的段义和开始如鱼得水，因为对于官员来说，组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一个肥差。权力大了，情妇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刘海平先是从工厂调到济南某街道办事处，从工厂的工人变成了城市户口的街道干部，然后又从街道干部调到济南市财政局，成了国家公务员。在为情妇调整工作的同时，应情妇要求又给刘海平购置了一套住房和一辆汽车，并且把情妇的父母和妹妹从农村也都接到了济南。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考公务员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学生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他都钻不进来。可对于段厅长来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有提拔局长的权利，搞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根本就不算什么。段义和不但将刘海平提拔为国土局科长，还把他的父母和妹妹全都搞成公务员。而实际上，刘海平的父母从来都没有去上过班。另一方面，段义和的这些绯闻也没有影响他的仕途，他继续是步步高升。段义和在济南市担任副书记四年多，2001年升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这成了副省级干部。在济南的几大班子中，他排名第三，成了济南市的三把手。这官位高了，搞钱自然也就变容易了。

找官的给他送钱，勾结官员的奸商也给他送钱，段义和收了大量的贿赂。而至于投怀送抱的女人，那自然也就不止刘海平一个了。不过在权钱色都很得意的同时，段义和却意外地发现刘海平也变了。也许刘海平从来就没有变，他在18岁那年能够把处女之身奉献给一个比他父亲还大10多岁的男人，自然不是因为感情。由于段义和开始对刘海平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刘海平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短短10年时间，已经得到证实的数据是，刘海平先后让段义和为他购买了3套住房和1辆轿车，另外还要了高达500万的生活费。由于两人长期交往，段义和的妻子和上面的领导也渐渐听到了风声，所以段义和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让刘海平尽快结婚，终止外面的谣言。于是刘海平就通过介绍跟那个倒霉的医生结婚。不过即便是新婚期间，刘海平也始终保持着和段义和的性关系，甚至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自然生儿子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向段义和要钱，同时希望和段义和结婚。在段义和表示不可能离婚并且不承认孩子是他的之后，刘海平开始大吵大闹，让段义和再给他买一套房子和1辆汽车，如果段义和不答应，他就闹到济南市纪委去举报他。这段义和无奈，用自己受贿的赃款满足了刘海平的要求，又花了近100万元，还应刘海平的要求为这辆车搞了一个警车牌照，因为这样上路比较方便，路上交警很少会查警车。而就是这个警车牌照，在事发之后最先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自此之后没有几个月，刘海平再一次索要100万的所谓的孩子教育费用。段义和知道这只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如果给了这100万，他还会没完没了的继续要钱。在段义和表示不会再给钱以后，刘海平居然真的到济南市纪委告了段义和一状，还写信给段义和的上级领导。结果有关领导随后就找段义和谈了一次话，让段义和处理好与刘海平的关系，不要影响工作和家庭。段义和为此大为震怒，对刘海平是切齿痛恨，又颇为害怕。于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段义和认为刘海平贪得无厌又无情无义，性格泼辣，什么都敢做，如果再和这样一个女人纠缠下去，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后果。于是段义和表示要分手，而刘海平却认为段义和这是要抛弃他，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刘海平宣称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继续闹事，甚至闹到省里和中纪委。在被刘海平这样直接威胁以后，段义和渐渐地萌生了致残或者杀死他的想法。他曾经对一位好友流露出要摆平这个忘恩负义的农村女人的想法，因为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了，又不识好歹。这段义和和刘海平生活了10多年，颇为了解刘海平的个性，知道这个女人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在段义和看来，他和刘海平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这段义和他既然能够做到副省级干部，自然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颇有心机，心狠手辣，必要的时候也能够杀人。为了确保万无一

0: 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1: 您先过吧，
2: 谢谢。
0: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1: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0: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4: 案发后第五天，2007年7月13号下午，61岁的段义和在办公室内被警方带走。老奸巨猾的段义和在被捕以后，自知已经难逃法网，所以赶快推卸责任，以求免于一死。仅仅两个小时以后，段义和就交代了杀人凶手是陈志，还声称他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陈志为了给他出口气主动去做的，因为陈志是他的侄女婿。于是刑警们就带着段义和的口供录音去找被关押在看守所的陈志。本来起初一口咬定和段义和无关系的陈志，在听了录音以后是气愤至极。陈志觉得自己和刘海平素不相识，完全是讲义气冒险为段义和杀人，可如今却被段义和反咬一口，自然是十分的气愤。这陈志他本来是段义和大哥的女婿，原来在贵州工作，是个普通的复员军人，乡镇的小职员。在段义和的照顾下，陈志调到济南步步高升，很快就担任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3大队的副队长。有了这段帮助，陈志对段义和自然是非常感激，一心都想要报恩。在2007年春节期间，陈志到段义和家拜年，段义和把除掉刘海平的想法就告诉了陈志。这陈志他能进公安机关工作，并且能得到高升，全仗着三叔段义和帮忙。现在三叔有难，讲义气的陈志二话没说，直接就答应了。起初段义和让陈志潜入刘海平的小区，把他杀死，然后伪装成入室抢劫的现场。但经过陈志的观察，刘海平所住的小区是高档小区，到处都有监控，昼夜都有保安巡逻，就连警察没事也来看看，这实在是无法下手。而且那个小区邻里关系都非常好，对门邻居就跟朋友一样，陌生人在小区乱窜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潜入这样的小区杀人，那十有八九都会失败，而且还会被监控给录下来，可以说是插翅难逃。于是他们只能排除了这个办法。随后段义和想到一些官员互相谋杀会采用车祸的形式，所以他又建议用车祸来干掉刘海平。

这种车祸一般不会被立案，即便被发现也可以避免坐牢，最多只是赔点钱。于是段义和和陈志在商量一番之后，决定采用这种办法，把刘海平给撞成植物人。可是陈志开车跟踪了几天，发现这个刘海平他做事很谨慎，平时深居简出，活动范围都在市区。在市区这路上是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红绿灯，车速根本提不起来。不过制造交通事故倒不是完全不可以，可是即便制造了，也很可能不能直接杀死刘海平，更不可能正好把他给撞成植物人。况且即便撞了以后，陈志自己也是很难逃走的，反而会暴露自己，稍有不慎也会被怀疑成凶手。于是最终陈志又把这个方案给放弃了。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陈志最后又想出了一个既能达到杀死刘海平的目的，又自认为能够自保的上策，那就是爆炸。陈志是解放军的工程兵出身，他知道爆炸以后所有证据都销毁了，特别是爆炸起火以后，在现场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不过爆炸的缺点是动静比较大，容易引起警方关注，所以陈志一直在犹豫，试图再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可是段义和这边又被刘海平步步紧逼，甚至被下了最后通牒，段义和实在是没法再等了，所以向陈志提供了刘海平的工作单位详细住宅地址以及照片、家门钥匙、汽车遥控器等等这些物品，让陈志赶快抓紧时间动手。陈志在无奈之下只能是开始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来制造炸弹。爆炸肯定需要炸药和雷管，不过这难不倒身为警察的陈志。济南市下属的平阴县有许多采石场，开采石头需要炸药，所以陈志就打电话给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教导员连德金，让他给弄几斤炸药和几个雷管来，借口说星期天要去黄河炸鱼。这个连德金他原本在济南市某区的地税系统工作，通过陈志的帮忙这才调进了公安系统，所以他对陈志的要求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是他清楚这炸药和雷管不能同时向一个人要，所以他就以家里盖房需要炸石头为理由，向平阴县玫瑰镇王某的石子厂索要了硝铵炸药两公斤，并且由王某亲自送给连德金。同时连德金又向玫瑰镇葛某的石子厂索要了电雷管五枚。在事情办好以后，连德金利用星期天回济南的机会把炸药和雷管交给了陈志。不过这个连德金也是比较倒霉，在案发以后，由于这个连德金等于是协助凶手作案，所以最终他也被判处了12年的有期徒刑。在搞的这些材料以后，陈志却不敢亲自下手，他自己是警察出身，对警方的查案方法自然是很了解。他认为刘海平和段义和的情人关系是有很多人知道的，自己虽然从来都没见过刘海平，但毕竟是段义和的侄女婿，如果亲自去杀人，就很容易让警方顺藤摸瓜抓住自己。于是陈志在拿到炸药和雷管以后，就找到了济南市利达汽修厂的老板陈长兵，让他来帮忙。陈长兵今年40岁，是修车的修理工出身，对汽车的遥控装置是很熟悉的，因为以前求陈志办过事。

两人慢慢的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经常的聚在一起吃饭。后来俩人还拜了把子，陈志就成了陈长兵的大哥。陈志让陈长兵负责制作手机的遥控装置，自己给予指导，然后他自己来负责制作爆炸装置。最后俩人利用各自的技术共同就制造出了这个遥控爆炸装置。后来为了检验这个装置是否有效，两人进行了两次实验，用掉了两枚雷管，但都没放炸药，剩下的三个雷管全部都放在了遥控爆炸装置中，加上了所有的2公斤炸药，这样一个遥控的爆炸装置就秘密地制作好了。不过在这个遥控爆炸装置制作好以后，陈志他却犹豫了一段时间。身为警察的他十分清楚，只要轻轻一按，刘海平是必死无疑。只不过这爆破杀人可不是小事，一旦事情败露，自己恐怕也难逃一死。所以尽管段义和多次催促他快点，陈志总是在搪塞说正在实验，就快好了。在陈志制作凶器的这段时间，久经官场的段义和一边让陈志尽快下手，一边却一反常态地对刘海平特别热情，不但给他送很多礼物，还称正在筹钱，很快就会给他100万，也答应过了明年就跟媳妇离婚，然后跟他结婚。不过这刘海平毕竟和段义和做了13年情人，对段义和是比较了解的。此时刘海平发现段义和现在是过于热情，于是就开始有了戒心，认为段义和可能要对他不利。所以在案发前，刘海平多次告诉父母，如果自己遇害，那凶手就是段义和。另一边，段义和在不断地催促陈志，陈志实在是无法再推，所以最终决定下手。陈志的计划非常完美，首先他们偷偷地把炸药放在刘海平车上，然后开车跟在刘海平车子后面，等到人少的地方就引爆炸药，然后自己开车逃离现场。在陈志看来，这个计划自己绝对不会暴露，因为这个爆炸会非常非常大，它会破坏所有证据，警方根本无法通过线索来追踪到他。不过这个计划有一个漏洞，那就是车辆。但是陈志认为距离高达200米就能够引爆，路人是很难记清有这样一辆车跟在刘海平后面的。陈志他有一定的案件经验，他认为一旦发生爆炸，路人都会陷入混乱状态，对于人和事都会记不清楚，所以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和陈长兵的样子，所以他们就胸有成竹地准备实施这次作案。2007年7月9号下午5点，陈志开着一辆警车，带着陈长兵一起来到济南市国土局的停车场。陈志携带爆炸装置下车以后，直奔刘海平的浅蓝色广州本田斯迪轿车。他们之所以这个时间来，是因为这时候是下班时间，停车场来开车的人多，不会引起国土局保安的怀疑。陈志来到刘海平的车前，迅速打开车门，把装有磁铁的爆炸装置轻轻地放在驾驶座下面，2公斤的炸药和3枚雷管就这样被紧紧地吸在了车座下。整个过程陈志非常迅速，在1分钟内就完成了。然后两人回到车上，由陈长兵来驾驶车辆，等刘海平下班开车回家时就跟踪在后面伺机。

0: 引爆。这整个计划非常完美，但是执行起来俩人却出了问题。这两人胆子再大，毕竟从来没有杀过人，尤其陈长兵，他本来就是一个修车的小老板，从来没干过这种大事。由于紧张和害怕，加上路上车辆多，陈长兵跟了不到五分钟就把人给跟丢了。但是此时爆炸物已经放在了车上，刘海平随时可能发现并且报警，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他炸死。无奈之下，陈志就让陈长兵开车绕道来到刘海平回家必经的建设路附近。之后他们把车停在济南市工商局的院墙边上。陈志害怕暴露，坐在车上没敢下来，让陈长兵下车查看，看到刘海平的车过来就打电话告诉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长兵他特别紧张，声音颤抖的用外地方言向路边的那个老太太问了路，以确认他们有没有搞错地方。也就是这一点被老太太给留意下来，并且后来记下了车牌号，从而成为了警方破案的关键所在。在看到刘海平的车子过来以后，陈长兵立即给躲在警车里的陈志打电话。同样紧张的陈志咬牙拿出手机形状的遥控器，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引爆了炸药。随着惊天的爆炸声，刘海平当场被炸成两截，直接死亡。在杀人以后，陈长兵慌慌张张地跑向警车，然后开车逃离现场。而就是陈长兵的这个反常举动被老太太看在眼里，并且记下了他们的车号，这就是这俩人所始料未及的事情了。2007年8月9号段义和、陈志、陈长兵涉嫌爆炸犯罪，另外段义和还涉嫌受贿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段义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至于陈志也被判处了死刑，陈长兵作为从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Reno Radio 犀牛电台，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来，乖，妈妈抱抱。
4: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5: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6: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7: 妈，我扶你，慢点儿。
5: 好，
7: 这楼梯有点高。
8: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今天再跟大伙分享一起离奇事件，这个事件被人们叫做贝尔米兹鬼脸事件。曾经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不过当时还小，听了以后是被吓得不轻，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起事件再分享给大伙。好，咱们正式开始。在西班牙有一个古老而宁静的村庄，叫做贝尔米兹村，它坐落在盛产橄榄油的马吉纳山中。这个村庄交通闭塞，与世隔绝，村民们所受的教育水平不高，而且也并不富裕，但是当地是民风淳朴，邻里关系和谐，生活的都很幸福。整个村庄的人们世世代代的都居住在这里，很少跟外界进行沟通。直到40多年前的一天，这个村庄因为一件事情而变得不再宁静，因为在这个村子里竟然闹鬼了。这起事件的主人公是一名叫做玛利亚·戈梅兹的老太太，发生怪事的地点就在她的房子里。在自此以后的30多年里，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到这座小村庄，找到玛利亚·戈梅兹的房子，试图目击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怪异现象。在这些人中，有对灵异现象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有一部分科学家。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您听我细细道来。在1971年的一个早晨，玛利亚·戈梅兹走进自己家的厨房，准备做早饭。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不经意间，他发现在混凝土地板上出现了一张脸，而且这张脸正在紧紧地盯着他。老太太吓得够呛，她立即喊来了她的儿子米加尔，可米加尔对这个人脸也是无能为力，最后他只能用锄头把那块有人脸的地板给挖掉了。这地板挖掉了，还得再安上一块新的，好在新安的地板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一家人在一天之后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的就结束。第二天早晨，玛利亚再次来到厨房做早饭，她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地板，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在地板上那张人脸又一次出现了，而且就在同一个地方，直勾勾地正盯着他。无奈之下，米加尔再次把地板挖掉，又换上了一块新的地板。可是到了第三天早晨，这个人脸又再一次出现了，而且这一次换成了别的面孔。自此以后，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以来，在这个厨房里，一群一群的面孔在那里出现、移动、变换。有时候出现在地板上，有时候出现在墙上，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在天花板上，而且每次都是几个几个的出现。在这期间，米加尔更换了无数块地板，鬼脸在第二天始终都会再一次出来。根据米加尔的形容，就好像是有人在家里召开了幽灵会议一般。很快，这个闹鬼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庄，那些鬼脸吸引着各个村子的人们，有些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小村庄，就为了看看这个鬼脸的样子。

甚至有一些科学家也对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也慕名而来。同时，这间房子里不断发生的诡异事件也让天主教的权威们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试图来平息这些议论，甚至指责他们说这些人是在故弄玄虚、造假、欺骗村民们。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让这些指责变得十分无力。专业的调查人员来到这间屋子里，在主人的同意下更换了地板，并且把这间屋子封闭了三个月。当三个月以后，他们重新回到屋子里，发现这些鬼脸仍然在屋子里出现了。期间，他们还在里面设置了录音设备，结果也录到了很多奇怪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就是这些人脸在相互交流一样。从那以后，这座房子就全世界闻名了。玛利亚一家不仅要与这些恐怖的面孔分享房子，这些面孔有时候是正常的人脸，有时只看到凶恶的眼睛在盯着你，或者是手脚张牙舞爪的，像是要伸出来。除此之外，玛利亚一家还不得不接待络绎不绝的来慕名参观的人。直到今天，贝尔米兹鬼脸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神秘现象，而且那些神秘的恐怖的面孔也还是在不断的出现。2004年10月16号，就在最初发现鬼脸的玛利亚老太太去世后的一个月，鬼脸竟然又出现在另一间她当年生活过的屋子里。也就是说，现在不仅老太太的厨房，另外一间屋子也出现了这种诡异的图像。贝尔米兹村现在有了两座鬼屋。这一次，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更加详细彻底的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栋房子的地下曾经挖出过好几块人类骨头，而且这栋房子其实就建立在一个古坟场之上。起初，这块墓地是罗马人的，后来在摩尔人占领时期又成了穆斯林墓地，最后就成了基督教的墓地。因此，经过了百年的变迁，这片墓地肯定是埋葬过许多死者，所以有人就借此提出了鬼魂的说法。可是这种说法跟其他的诸如飞碟外星人的说法一样，并不能够让人信服，所以最后也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那这起事件就是著名的贝尔米兹鬼脸事件。说完了这起事件的大致内容，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对这起事件的分析。首先，对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这也是这起事件的前提，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是不需要怀疑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鬼脸只有老太太一个人看见了，那我们可以说是老太太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她老人家在胡说八道。因为根据玛利亚老太太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回忆中说，她第一次看见那些鬼脸时，身体其实是不舒服的，当时正在发烧，所以她一开始以为自己是身体不适，所以而出现了幻觉。但是随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鬼脸仍然还在不断出现，而且数量是越来越多，那这样就不能用幻觉来解释了。而且这些鬼脸不仅老太太看见了，上门前来调查的调查组成员同样也看见了，难道说这是集体性的幻觉吗？似乎也不太可能。那既然不是幻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可能根本就不是人脸，没准就是地板潮湿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水渍或其他痕迹，
只不过看起来恰巧是人脸罢了。而且由于当地比较闭塞，教育呢也是相对落后的，所以居民们普遍都比较迷信。那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形状，他们就主观的感觉是遇到了鬼魂，所以这些痕迹呢就成为了他们口中的人脸。这种说法类似我们之前在说史前文明遗迹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空想性错觉。虽然这个理论它是没错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调查人员上门调查时更换了地板，而且封闭了三个月，人脸还是再一次的出现。而且那次调查时，人们还录到了奇怪的声音，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所以用简单的地板问题肯定是不能说明这种奇怪现象的。除此之外，最有力的一点证据就是我们目前不仅能够找到有关贝尔米兹鬼脸的照片，还能够找到一些国外拍摄的调查视频，大伙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搜一搜，很容易就能够搜到。那在这起事件的真实性得到确认之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贝尔米兹鬼脸它是怎么形成的。在大概了解了这起事件之后，一开始我认为这可能也就类似于当年那个故宫鬼影事件。故宫鬼影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是在1992年北京故宫里发生的一起著名的灵异事件。当时一群游客正在故宫游玩，突然天上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这些游客就跑到一个屋檐下面去避雨。这时候突然有个女性游客发现，在远处有一群宫女正在慢慢的走过来，而且这群宫女呢互相的嬉笑聊天，最后竟然是穿墙而过，不见了踪影。当时这群游客吓得是目瞪口呆，纷纷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后来针对这种现象，有专家解释说，这是古老的故宫墙壁上有一种叫做四氧化三铁的物质，这种物质俗称吸铁石或者黑铁，而这个四氧化三铁在达成某种条件时就会有这个记录影像的功能。比如在下暴雨电闪雷鸣的时候，闪电就有可能会把电能传导下来，如果此时碰到有宫女经过，那么这时候故宫的墙壁它就具备了录像功能，就跟相机曝光一样。如果到了以后的某一天，在这个墙壁附近同样的位置恰好又有闪电出现，那有可能它就会像放映机一样放映出当年那个被它录下来的宫女的影子，这就好像是相机的显影一样。那么这个贝尔米兹鬼脸它会不会也跟故宫鬼影事件一样，会不会在地板上也有四氧化三铁起到了同样作用呢？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关人员在调查时曾经是更换过地板的，但是当时鬼脸依然是不断的出现。而且就算地板上真的是有四氧化三铁，它记录了某些影像，但是释放这些影像它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在故宫鬼影事件中，雷电的出现就是一个释放条件，当时宫女穿墙而行，天空正好在打雷，而当下次同样在遇到类似的雷雨天气时，当时的影像才有可能被释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些游客看到宫女时天上正在打雷下雨。而在这起鬼脸事件中，这个鬼脸它似乎是始终出现的，并没有某个特定的时间，这就难以用四氧化三铁来做出合理解释了。

而且更为神奇的是，玛利亚老太太曾经对媒体表示，这些人脸似乎是知道她在想什么。因为每当心情好的时候，这些人脸就会浮现出喜悦的笑容，每当她心情变差时，这些人脸便也会出现那些哀伤的神态。似乎这群人脸已经跟老太太产生了感情上的共鸣。而且伴随着老太太搬到了自己当年出生的屋子中，这些鬼脸也就跟着蔓延过去，在那个屋子中出现，从而就形成了两个鬼屋。这么看的话，这些鬼脸似乎是很喜欢这个老太太，这一切又是为什么，我们也是不得而知。在种种可能都被排除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这起事件的真实性，认为这些诡异的鬼脸其实都是一场骗局。这些人说，这个村子地处偏僻，当地人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所以才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这种说法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伴随着鬼脸事件的发生，前来村庄旅游的游客确实是越来越多，这肯定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而且这种类似的事情也的确是发生过不少，比如最著名的印度狼孩的故事。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一个名叫米德纳波尔的小城，人们常常看到一种神秘的生物在附近的森林里出现，往往是一到晚上，就有两个用四肢走路的人形怪物尾随在三只巨大的狼后面，在森林里面到处的游荡。后来有一天，人们终于是打死了这三只狼，在狼窝里就发现了这些怪物。这两个怪物原来只是两个裸体的女孩，其中大的看起来大概七八岁，小的看起来只有两岁。随后这两个小女孩就被送到了当地的孤儿院去抚养，人们还给她取了名字，大的叫卡玛拉，小的叫阿玛拉。结果不幸的是，到了第二年，这个妹妹阿玛拉就去世了，而姐姐卡玛拉一直活到了1929年。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印度狼孩事件。不过随后这个事件就被证实，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是人们编造的故事。再者，除了这个印度狼孩的故事，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姑娘的传说。据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人们总能看见一个像袋鼠一样跳跃行走的姑娘，这位姑娘还十分的美丽。据说她无父无母，是由袋鼠养大的，所以生活习惯跟袋鼠一模一样，那当地人就亲切地把她称作袋鼠姑娘。在当时，袋鼠姑娘的出现确实是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一睹风采，然而最后这件事情却被证实也是一个当地人们为了发展旅游业而编造的谎言。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鬼脸事件会不会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起事件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呢？我们仔细想想，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两起事件不同的是，之前那些事情似乎伪造起来难度要小一些。比如这个袋鼠姑娘事件，只要请一个美丽的当地姑娘模仿袋鼠的习惯，不定时的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接着再伪造一些图片，那么就能够糊弄一段时间。而这起贝尔米兹鬼脸事件，它自始至终只是发生在玛利亚老太太的家中，现场的范围很小，这一点来看的确是比较容易造假。

0: 如果真的是造假的话，那当时调查人员只要去玛利亚老太太家中去仔细的查看一番，就能够发现其中的端倪。而且之前我们提到当地非常闭塞，教育也相对落后，那当地人如果真的是造假，造假到连专业人士都无法发现的水平，也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况且玛利亚老太太她也同样的没有造假的理由，因为从老太太面对记者提问的态度中就能够看出，她也对此表示非常深的困惑和忧虑，也很想解开发生在她房子里的谜团。因为这些鬼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严重的影响了她的生活。您想想，在您的房子里有好多人脸天天看着你，这能不瘆得慌吗？而且玛利亚老太太她一直到死也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她并没有凭借这个事件为她增添物质财富，让她过上更富裕的生活，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她是在说谎。在前面我们还提到，在调查当中人们发现在这栋房子下面发现了人类的骨骼，所以呢有人因此说这是鬼魂作怪，因为这幢房子它的存在打搅了这些鬼魂的安息，所以他们要捉弄房子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纵观这种说法，唯一的跟这种说法搭点边的证据就是那个当时录下来的房子当中的奇怪的声音，似乎这个声音是这些奇怪的人脸在秘密的交谈。那么相关的专家能不能尝试对这些音频资料来进行分析呢？因为我们目前知道在房子下面曾经是古代某些民族的墓穴，改朝换代了很多次，那么能不能尝试通过分析这些音频资料来加以分辨，看看是不是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呢？当然这项研究即便是可行，估计也是相当困难的。总之这件事情至今已经是过去了40多年，事实的真相伴随着玛利亚老太太的死亡也越来的越扑朔迷离，科学家们至今都没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另外更神秘的还有录下来的那个鬼脸对话的声音，有关他的资料也是少之又少，所录下来的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语言？如果是，他们又在传达什么呢？甚至于伴随着老太太的死亡，这些鬼脸在这个屋子里有没有再次出现呢？为什么这些鬼脸只盯着玛利亚老太太一个人看呢？又为什么能够反映她的心情呢？等等这些问题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贝尔米斯鬼脸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有在未来我们才能够知道其中的真相。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China Radio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

0: 明显。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从音乐小说家升级到音乐导演，徐良的作品《明天有雨》，他也是用实力给我们带来惊喜。这次他回到了纯粹的表达当中，唱出了一种《明天有雨》的忧郁的气氛，不只是抓住我们的耳朵，更是通过音乐上的反差来传达出不同的情绪。听到这首《明天有雨》。

堆上床，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2001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她的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当中的这首《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高。同年，那英也举行了《我不是天使》的巡演，邀请到刘德华、孙燕姿担任嘉宾，并成为了首位在中国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也许语言在爱情面前永远是最无力的，而在伤害的时候却有那般锋利。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2: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3: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4: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5: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6: 从半城烟沙到绝代风华，许嵩的许氏中国风呢，一直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绝代风华》，古筝、琵琶、笛子与失真吉他融如一炉，古今交错，一起听到这首《绝代风华》。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周杰伦和阿妹张惠妹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磅的一个组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由二人合作的作品，叫做《不该》。两个人对于这首歌都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配唱的时候也都是在不断的调整，当作品完全呈现的时候，效果是让人大呼过瘾。一起来分享到这首《不该》。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的音响，由心而出的琴瑶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的鲜活印在脑海里。琴瑶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辛晓琪的作品《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辽远的忧伤。这首《味道》被很多歌手翻唱过，辛晓琪也是最正宗的版本，她把无奈、思念、决然和幽怨演绎得丝丝入扣。

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许巍的作品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总是可以让人在脆弱不安的时候带给我们希望与力量。即将听到的这首《完美生活》收录在许巍2012年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关于完美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一颗狂热的心，它可能孤独，可能快乐，但终将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来自于林志颖17岁的雨季。关于林志颖的记忆呢，好像永远都会停留在他的17岁，这是他的成名曲，也是他的出道曲。

0: 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来自于张惠妹《奔跑》。很惊讶地发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竟然是姚谦和伍思凯。我们很熟悉的侯湘婷的那首《秋天别来》也是他们二位的创作。那是一首特别抒情、特别伤感的歌，很难想象他们还为张惠妹写下了如此动感的一首歌。我想这就是音乐创作人专业的地方了吧。

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时光小偷》，在她的歌里有着我们的青春回忆。很多人听孙燕姿的歌都会有一种涅槃感，她的声音里透着无穷的坚强，在脆弱无助的时候，她的歌声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味道。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写的歌是和每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有关的，他就是李宗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写的，后来自己翻唱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来自于张信哲，有个人想我就好。这首歌里的编曲只有钢琴和一点点的弦乐，但是听起来却如此的动容。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半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

自于郑钧《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改编的这首歌里呈现出了一种特别原始的生命力，像花儿这样红，如此鲜艳热烈的，除了爱情之外还有青春。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唐代杜甫《江畔独步寻花》。黄石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石塔前江水东流，杜甫一个人慢慢走着。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不惊不乍，花开了，风起了，人也有些懒懒的。他靠在微风中，看江水自西而东，不急不缓，像日子本身那样从容。然后他看见了那株桃花，就那么一簇，不知是谁种下，也没人特意照料。它开得不管不顾，又天真又热烈，深红也好，浅红也罢，没有人在意它选哪种颜色，它索性全开了。杜甫站在那儿，忽然问了自己一句：可爱深红，爱浅红？这个问题好轻，轻得像花瓣落在肩上，可它又很重，重到每个路过春天的人都忍不住在心里答一答：是喜欢热烈一些的红，还是温柔一些的粉？没有标准答案，甚至不需要答案。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经历着安史之乱之后的颠沛流离，他见过山河破碎，尝过世态炎凉。可就在这样一个寻常午后，一株无主的桃花让他卸下了所有沉重。这大概就是诗最温柔的力量，它不解决什么，只是轻轻地提醒你，风还暖，花还开，你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种红，不论深红还是浅红。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0: 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名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家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

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正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空气指数48，优，南风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所以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1: 是 one two three, make impression.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哦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神兽们都归笼了。Fashion, dance, make, fashion.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还记得小时候你开学第一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儿干什么吗？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爱的主打歌。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奇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王菲的《笑忘书》。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4: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生命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

总是老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去说从前，只是很
1: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

0: 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

0: 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

0: 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贺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4: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林忆莲演唱的这首《还有你》在情歌中算得上是经典之作。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歌，至今已经红了20多个年头，大家仍然是百听不厌的。很多歌手也都选择在舞台上翻唱这首歌，包括张国荣、姚贝娜、信乐团等等，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说当时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林忆莲本人是不是特别喜欢的，后来在制作人的一再坚持下，这首歌才被塞进了这张专辑当中。谁都没有想到，它会一直红到现在。

0: 咬舌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好歌继续陪伴在你的耳边，我是小莫。在1999年，对音乐十分迷茫的光良一个人到了纽约，在某一个地铁站，他看到了很多执着于音乐而不辞劳苦的街头艺人，就深受触动，于是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旋律，而这首歌也成为后来他的一个代表作。这首歌就是《伤心地铁》，你还记得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众所周知，梁朝伟和刘嘉玲的爱情长跑，他们的爱情是像极了童话的。梁朝伟曾经的一句话也许能够揭开这个谜底，他说，刘嘉玲就是我的驱魔人，当我听到她的笑声，听到她对我说话，我就知道我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他每每提起刘嘉玲的时候，一扫天生的忧郁，满脸甜蜜的笑容，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婚姻最美满的样子吧。就像是梁朝伟曾经唱过的那首歌，叫做《一天一点爱恋》。

0: 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我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如果提起华语歌坛里唱功和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说他已经离开我们许多年，但是他的歌声，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不论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期待》《后知后觉》《口是心非》还是《朋友》，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你还记得那一支《天天想你》吗？

0: 地，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看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梅艳芳的这一支孤身走我路，表面上呢是翻唱的一首歌，但实际上这首歌是在唱她自己。越是表面坚强的女人，内心深处就越希望有人来呵护。梅艳芳终其一生都想找到亲密爱人，走进婚姻，只是她置身于最光怪陆离也是最无情的娱乐圈中，很多事有太多的无奈了。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花儿乐队以他们活泼飞扬的风格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组合歌曲《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化蝶飞》《洗刷刷》等歌曲仍然是不落俗套的歌，仍然被很多人喜欢。目前大张伟仍然活跃在电视屏幕上，但是很多的是

以嘉宾或者是主持的方式。回想起来，这支乐队像是天空中的流星，虽然一闪而过，却曾经照亮了那一片天空。他们已经不似曾经闪耀，但是那些照耀过的地方仍然被他们影响，在绽放着光芒。这些曾经光芒万丈的岁月，照进我们的青春，照亮我们的光辉岁月。

0: 话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8月31日，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诗麟等150人光荣上榜。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

0: 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一路花香一路唱》，歌曲名《四诗》，简单质朴。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唱青春，唱理想，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中抹不灭的光亮。李健说，时代无论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不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的沉默。一起来欣赏李健《一路花香一路唱》。

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

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稳。

歌曲《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是动画电影大片《昆塔和自总动员》的主题曲。周华健在歌中扮演保护及支持孩子的父亲，而苏慧伦则扮演了一个充满梦想和勇气的11岁小男孩。这次合作可谓神来一笔，相当创新有趣。两位艺人对成品感到很是满意，而许多人在听到成品之后则是惊呼连连，不敢相信这是苏慧伦的声音。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是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由王雅君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11年12月31号发行的专辑《学不会》当中。这首歌是林俊杰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每多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是再也回不去那些美梦。一起来听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区民宿发展协会正式成立，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驿馆五书房缤纷文化活动，充实市民暑期时光；区实验小学一校一策，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育才幼儿园暖心入园礼，开启幼儿新学期成长路。下面是详细内容。
0: 8月31号，我区民宿发展协会成立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全区民宿产业告别零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发展、规范提质、品牌赋能的新发展阶段。
1: 近年来，我区民宿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红石巷、理想院子、西山树语等一批特色精品民宿逐步打响名气，民宿已成为激活乡村资源、丰富全域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行业同质化、业态单一、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也制约着民宿产业向精品化、品牌化、规模化进阶，急需政企联动、行业聚力破解难题。本次大会由旅游、民政、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推进，34家会员单位代表参会。会议宣读了石家庄市鹿泉区民宿发展协会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通报了协会备案情况和筹备工作报告。据了解，民宿发展协会将重点推进5个方面工作，分别是搭建政企桥梁、规范行业秩序、整合区域资源、深耕本土特色和践行社会责任，最终做大做强做优鹿泉民宿产业。
2: 民宿发展协会的成立，增强了我们民宿经营者深耕民宿行业的发展信心。过去各家民宿大多各自经营，遇到行业难题、发展瓶颈，缺少沟通交流的平台。如今有了协会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抱团发展，资源互享，也能够及时反馈经营中的实际诉求，对接政策扶持，学习行业先进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协会的各项工作，合力把鹿泉民宿产业做大做强，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鹿泉。
3: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积极收集行业诉求向政府反馈，助力配套扶持政策落地，另一方面坚持品质引领，深挖鹿泉山水民宿文化，打造有本土辨识度的民宿品牌，同时强化行业自律，规范经营秩序，团结全体会员，推动鹿泉区民宿品质提升，为京津冀文旅名城建设贡献民宿力量。
0: 今年暑期，区图书馆依托驿馆五书房阅读阵地，深耕文旅加书香加非遗融合发展模式，推出节气非遗制作、分龄共读、诗词吟唱等系列活动，同步升级沉浸式阅读空间，以优质多元的文化供给丰富市民暑期生活，让浓浓书香浸润夏日时光。
4: 驿馆五书房体系中，驿馆即区图书馆，五书房分别是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书房、桐野城市书房、人才公寓城市书房、西山林语城市书房和龙泉书院，阵地总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馆藏图书近30000册。暑期天气炎热，图书馆成为市民避暑学习、静心充电的优选地，馆内各阅览区域井然有序，市民或驻足选书，或安静读书，亲子共读、学生自习的场景随处可见。区图书馆在城市书房创新文旅阅读融合发展路径，积极打造书香加咖啡沉浸式新型阅读空间，增设咖啡体验、特色文创展销多元业态，同步优化服务，延长运营时间，打破传统书房单一阅览模式，构建人文底蕴和潮流质感相结合的城市文化打卡地标。
5: 我是经常来这儿学习，主要就是自己学自己备考去，这边环境特别好，像这边这么大的落地窗，周围这么静谧环境，也有空调啊什么的，这儿也有一个咖啡馆，也特别好，你学完了或者学累了也可以在这儿喝点咖啡什么的，特别惬意。
4: 今年暑期， 我们迎来了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节气，立足传统文化传承，区图书馆举办了四场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非遗布艺系列活动，让节气民俗变得可触可感、鲜活立体。鹿泉传统手工布艺传承人马立坤介绍了节气特征、本土民俗、养生知识，带领大家制作符合节气主题的各类布艺箱包挂件，大家在穿针引线中感受非遗魅力，感悟四时更迭的传统文化智慧。活动寓教于乐，深受亲子家庭喜爱。
6: 我在学校学了24节气歌，在这里老师又给我们讲了24节气。我今天又制作了芭蕉扇、香囊，我非常的开心。
7: 我今天觉得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做这个禅的活动特别有意思，也了解到了大暑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也可以喝荷叶粥的一些习俗。
4: 聚焦全民阅读素养提升，暑期区图书馆推出了鹿泉书街共读主题活动，该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推出了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三个专场，设置了读书分享、手工体验、经典诵读等环节，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市民在互动交流中激发阅读热情，汲取成长力量。
8: 因为现在社会大家就是说空闲时间都是什么看手机啊、刷视频，开展这个读书会我觉得也非常好，其实就是提倡咱全民就是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
9: 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重温毛主席的诗词，和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到呢受益匪浅。另外呢觉得以后呢我们还应该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话呢对老年同志的身心健康呢都有一定的好处。
4: 暑假期间区图书馆举办的系列活动已接待市民超7万人次，真正让书香浸润全城，陪伴广大市民度过了清凉充实、富有内涵的盛夏时光。
1: 9月1号，区实验小学正式开学期间，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倍增，

0: 学校落实一校一策管控举措，通过定岗值守、错峰管理、安全教育等措施，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早上7:20，区实验小学迎来开学首日上学高峰，校园周边人流和车流大幅增加，辖区交警、学校工作人员和家长志愿者全员到岗，在周边重点路段及校门口接送区域疏导车辆，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护送学生安全入校，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本学期，区实验小学在校学生近3000人，结合早晚高峰车流和人流特点，学校制定了值守方案，明确了老师和安保人员交通疏导职责，常态化设立家长护学岗，家校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学校在校门口设置拒码，划定专属步行接送区域，规范家长接送行为。校门口北斗西路信号灯实行分时段管控，仅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开启。学校执行分年级错时放学制度，分批分流疏散学生，减轻校门口通行压力。
1: 我们作为家长志愿者，自愿加入护学岗值守，守护孩子们上下学安全，尽力配合学校交警做好引导疏导工作，分担接送压力，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平安出行。
0: 区实验小学同步开展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开学第一天，学校开设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老师讲解了上下学通行规范、日常道路安全常识、交通信号灯识别和过马路安全注意事项，帮助学生掌握基础避险防护技能。
2: 新学期开始，校园周边交通出行情况复杂，我们坚持一校一策精准管控，提前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值守安排，联动交警、家长志愿者形成护学合力，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做到日常值守防护和安全教育两手抓。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落实护学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科普教育，全方位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0: 9月1号，育才幼儿园用一场暖心仪式迎接全体幼儿入园归园，见证他们的成长起点。清晨，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穿过气球拱门，有序进入园区。幼儿园精心布置了秋日成长签到画卷，幼儿亲手挑选心仪的树叶卡片，写下姓名贴在树干上，一片片树叶汇聚成生机盎然的大树。走过专属成长通道，幼儿挑选精美卡片，收下平安喜乐、积极向上、快乐无忧等祝福。不少亲子家庭在我们的家主题背景板前合影，定格初次入园的瞬间。教室里，小班的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熟悉幼儿园的一日生活，老师们精心组织了互动游戏，帮助他们认识同班小伙伴，家长们也在交流中分享彼此的期待。
3: 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喜欢这儿的气球，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妈妈在这里鼓励我，让我勇敢地进来，这是一个新环境，慢慢适应就好了。
4: 孩子们从家庭走进幼儿园，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通过一场温暖而又仪式感的入园礼，让孩子们在踏入幼儿园的第一天就能感受到被欢迎、被接纳，这份归属感和自豪感会成为孩子顺利融入集体生活的第一份力量。
0: 暑假期间，育才幼儿园全面升级了校园环境，打造了趣味种植区、沙水区，还新增萌宠养殖区域，多元化的户外场景让孩子们近距离亲近自然、探索自然，也让新学期的校园生活充满新鲜感与趣味性。
5: 我感觉幼儿园很好，有兔子和鸭子，我感觉很兴奋。
0: 针对小班幼儿的适应特点，幼儿园制定了过渡方案，全方位守护他们平稳适配新学期生活。
4: 接下来呢，将是我们孩子们平缓入园的阶段，我们会通过家长陪孩子入园，到半天入园，再到全天入园，来帮助孩子们平缓适应、平稳入园。同时呢，我们会做好家园的沟通，及时的反馈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状态，全方位的助力我们每一个孩子快乐入园。

0: 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首次收录在台湾歌手孟庭苇于2005年1月2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红花》当中，由姚谦作词，李伟松作曲制作，刘文仁编曲，维京百代唱片发行。《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是孟庭苇重新出发时新期推出的第一首单曲，一起来欣赏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带来风景的女人，这首歌曲是李健所花费十多年创作的歌曲。本来这首歌还写了带来风情的女人走进咖啡馆的情景，但后来李健认为更需要留白，就把这段删掉了。这首歌让人想起了夏日，某些瞬间会被指定的人和事所点亮，是属于夏日的歌曲。一起来欣赏李健带来风情的女人。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

0: 持 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这首歌摒弃杂糅的质感，回到充满个性化的角度上，正如副歌中反复唱出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在歌曲内外的含义都具有真实感。原本网络流行一般的词汇被唱出了几分生活哲学，一起来听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歌唱时光。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听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走嘅时候，我叫送我翻屋企。我已经好耐冇坐电单车，亦都好耐未试过咁接近一个人。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珠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相信花边新闻，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好运输入。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区民宿发展协会正式成立，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驿馆武书房，缤纷文化活动，充实市民暑期时光；区实验小学，一校一策，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育才幼儿园暖心入园礼，开启幼儿新学期成长路。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31号，我区民宿发展协会成立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全区民宿产业告别零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发展、规范提质、品牌赋能的新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区民宿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红石巷、理想院子、西山树语等一批特色精品民宿逐步打响名气，民宿已成为激活乡村资源、丰富全域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行业同质化、业态单一、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也制约着民宿产业向精品化、品牌化、规模化进阶，急需政企联动、行业聚力破解难题。本次大会由旅游、民政、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推进，34家会员单位代表参会。会议宣读了石家庄市鹿泉区民宿发展协会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通报了协会备案情况和筹备工作报告。据了解，民宿发展协会将重点推进5个方面工作，分别是搭建政企桥梁、规范行业秩序、整合区域资源、深耕本土特色和践行社会责任，最终做大做强做优鹿泉民宿产业。
1: 民宿发展协会的成立，增强了我们民宿经营者深耕

0: 宿行业的发展信心。过去各家民宿大多各自经营，遇到行业难题、发展瓶颈，缺少沟通交流的平台。如今有了协会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抱团发展，资源互享，也能够及时反馈经营中的实际诉求，对接政策扶持，学习行业先进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也会积极参与协会的各项工作，合力把鹿泉民宿产业做大做强，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鹿泉。
1: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积极收集行业诉求向政府反馈，助力配套扶持政策落地，另一方面坚持品质引领，深挖鹿泉山水民宿文化，打造有本土辨识度的民宿品牌，同时强化行业自律，规范经营秩序，团结全体会员，推动鹿泉区民宿品质提升，为经济文旅名城建设贡献民宿力量。
2: 今年暑期，区图书馆依托驿馆五书房阅读阵地，深耕文旅加书香加非遗融合发展模式，推出节气非遗制作、分龄共读、诗词吟唱等系列活动，同步升级沉浸式阅读空间，以优质多元的文化供给丰富市民暑期生活，让浓浓书香浸润夏日时光。
3: 驿馆五书房体系中，驿馆即区图书馆，五书房分别是全民健身中心城市书房、同野城市书房、人才公寓城市书房、西山林雨城市书房和龙泉书院，阵地总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馆藏图书近30000册。暑期天气炎热，图书馆成为市民避暑学习、静心充电的优选地，馆内各阅览区域井然有序，市民或驻足选书，或安静读书，亲子共读、学生自习的场景随处可见。区图书馆在城市书房创新文旅阅读融合发展路径，积极打造书香加咖啡沉浸式新型阅读空间，增设咖啡体验、特色文创展销多元业态，同步优化服务，延长运营时间，打破传统书房单一阅览模式，构建人文底蕴和潮流质感相结合的城市文化打卡地标。
4: 我是经常来这儿学习，主要就是自己学自己备考去，这边环境特别好，像这边这么大的落地窗，周围这么静谧环境，也有空调啊什么的，这儿也有一个咖啡馆，也特别好，你学完了或者学累了，也可以在这儿喝点咖啡什么的，特别惬意。
3: 今年暑期我们迎来了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节气，立足传统文化传承，区图书馆举办了4场一针一节气、一书一佳节、非遗布艺系列活动，让节气民俗变得可触可感、鲜活立体。鹿泉传统手工布艺传承人马立坤介绍了节气特征、本土民俗、养生知识，带领大家制作符合节气主题的各类布艺箱包挂件，大家在穿针引线中感受非遗魅力，感悟40更迭的传统文化智慧。活动寓教于乐，深受亲子家庭喜爱。
5: 我在学校学了24节气歌，在这里老师又给我们讲了24节气。我今天又制作了8蕉扇香囊，我非常的开心。
6: 我今天觉得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做这个禅的活动特别有意思，也了解到了大暑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也可以喝荷叶粥的一些习俗。
3: 聚焦全民阅读素养提升，暑期区图书馆推出了鹿泉书街共读主题活动，该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推出了青少年、中青年、老年3个专场，设置了读书分享、手工体验、经典诵读等环节，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市民在互动交流中激发阅读热情，汲取成长力量。
7: 因为现在社会大家就是说空闲时间都是什么看手机啊、刷视频，开展这个读书会我觉得也非常好，其实就是提倡咱全民就是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
8: 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重温毛主席的诗词，和大家一起交流，感觉到呢受益匪浅。另外呢觉得以后呢我们还应该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话呢对老年同志的身心健康呢都有一定的好。

0: 处。
1: 暑假期间，区图书馆举办的系列活动已接待市民超7万人次，真正让书香浸润全城，陪伴广大市民度过了清凉充实、富有内涵的盛夏时光。
2: 9月1号，区实验小学正式开学，期间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倍增，学校落实一校一策管控举措，通过定岗值守、错峰管理、安全教育等措施，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早上7点20分，区实验小学迎来开学首日上学高峰，校园周边人流和车流大幅增加，辖区交警、学校工作人员和家长志愿者全员到岗，在周边重点路段及校门口接送区域疏导车辆，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护送学生安全入校，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本学期，区实验小学在校学生近3000人，结合早晚高峰车流和人流特点，学校制定了值守方案，明确了老师和安保人员交通疏导职责，常态化设立家长护学岗，家校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学校在校门口设置拒码，划定专属步行接送区域，规范家长接送行为。校门口北斗西路信号灯实行分时段管控，仅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开启。学校执行分年级错时放学制度，分批分流疏散学生，减轻校门口通行压力。
3: 我们作为家长志愿者，自愿加入护学岗值守，守护孩子们上下学安全，尽力配合学校交警做好引导疏导工作，分担接送压力，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们平安出行。
2: 区实验小学同步开展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开学第一天，学校开设交通安全主题开学第一课，老师讲解了上下学通行规范、日常道路安全常识、交通信号灯识别和过马路安全注意事项，帮助学生掌握基础避险防护技能。
4: 新学期开始，校园周边交通出行情况复杂，我们坚持一校一策精准管控，提前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值守安排，联动交警、家长志愿者形成护学合力，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做到日常值守防护和安全教育两手抓。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落实护学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科普教育，全方位守护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2: 9月1号，育才幼儿园用一场暖心仪式迎接全体幼儿入园归园，见证他们的成长起点。清晨，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穿过气球拱门，有序进入园区。幼儿园精心布置了秋日成长签到画卷，幼儿亲手挑选心仪的树叶卡片，写下姓名贴在树干上，一片片树叶汇聚成生机盎然的大树。走过专属成长通道，幼儿挑选精美卡片，收下平安喜乐、积极向上、快乐无忧等祝福。不少亲子家庭在我们的家主题背景板前合影，定格初次入园的瞬间。教室里，小班的幼儿在家长的陪伴下熟悉幼儿园的一日生活，老师们精心组织了互动游戏，帮助他们认识同班小伙伴，家长们也在交流中分享彼此的期待。
5: 我在这里很开心，我喜欢这儿的气球，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妈妈在这里鼓励我，让我勇敢地进来，这是一个新环境，慢慢适应就好了。
6: 孩子们从家庭走进幼儿园，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通过一场温暖而有仪式感的入园礼，让孩子们在踏入幼儿园的第一天就能感受到被欢迎、被接纳，这份归属感和自豪感会成为孩子顺利融入集体生活的第一份力量。
2: 暑假期间，育才幼儿园全面升级了校园环境，打造了趣味种植区、沙水区，还新增萌宠养殖区域，多元化的户外场景让孩子们近距离亲近自然、探索自然，也让新学期的校园生活充满新鲜感与趣味性。
7: 我感觉幼儿园很好，有兔子和鸭子，我感觉很兴奋。
2: 针对小班幼儿的适应特点，幼儿园制定了过渡方案，全方位守护他们平稳适配新学期生活。
6: 接下来呢，将是我们孩子们平缓入园的阶段，我们会通过家长陪孩子入园，到半天入园，再到全天入园，来帮助孩子们平缓适应、平稳入园。同时呢，我们会做好家园的沟通， 及时的反馈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状态，全方位的助力我们每一个孩子快乐入园。

0: 忆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心里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

和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0: 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 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

0: 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0: 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2026年8月3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谢谢。
1: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